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寡妇都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哭哭闹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好呀，我给阿我来绿皮哟！不罗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我阿那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姑姑呢？给阿我来绿皮哟！好皮哟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好皮也白了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好像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姑姑呢？给阿我来绿皮哟！姨妈呢？给阿我来绿皮哟！姨妈呢？不了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寡妇都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你不是一样的那一幕了吧？姑姑呢？给阿我来绿皮哟！好比哟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不咯，给阿我来绿皮哟！